说就是去停车的联盟。对嘞，下课不对时就是不存，他怕老板突然转来几个哥们。然后我们来那次，来 heading 往一路走，开始那次，一看那边在哪里呢？早上。来 heading 往那一路直线，哪一路早上来了？3 9

0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
1: Yes, I just confirmed the sender 11,000.

0: 我哋就係 120-3219-190， then descend on the main stand 5000港。
1: Descend 120-3219, then descend 5000港，我哋就係 120-3219。

0: 在 Tipo Hero Report Altitude。
1: 三零 ，Final Two Seven One Tipo Hero。
0: 哎 ，Tipo Hero 三千零三零三块钱的吗？欢迎收听。
1: Final One Five Zero 在 Tipo Hero。
0: 欢迎收听 Tipo Hero DUC 的数字 Seven Zero Nine。
2: DUC Two Seven Zero 的 Net Line 叫 Four Drop。